你这干嘛？你这干嘛？你这干嘛？你这干嘛？你这干嘛？你这干嘛？你这干嘛？你这干嘛？你这干嘛？你这干嘛？你这干嘛？你这干嘛？你这干嘛？你这干嘛？你这干嘛？你这干嘛？你这干嘛？你这干嘛？你这干嘛？你这干嘛？你这干嘛？你这干嘛？你这干嘛？你这干嘛？你这干嘛？你这干嘛？你这干嘛？你这干嘛？你这干嘛？你这干嘛？你这干嘛？你这干嘛？你这干嘛？你这干嘛？你这干嘛？你这干嘛？你这干嘛？你这干嘛？你这干嘛？你这干嘛？你这干嘛？你这干嘛？你这干嘛？你这干嘛？你这干嘛？你这干嘛？你这干嘛？你这干嘛？你这干嘛？你这干嘛？你这干嘛？你这干嘛？你这干嘛？你这干嘛？